0: 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1: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2: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3: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4: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听民生，解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声。九一四回声，九一四回声，民生热线25509114。
1: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福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留言咨询说，延吉市社保局的公共电话没有办法转人工服务。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经热线办与社保局和医保局沟通，延吉市社保局和医保局公开电话无转接功能，无智能人工热线，建议诉求人核实所拨电话，若有需求可以拨打延吉市社保局电话0433-270-6666，或转延边州医保局12393。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说，延北路万城公馆南侧的大宇花园北侧有两台报废车辆，一年多了还是停在人行道上。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大队责成辖区中队调查核实情况去处理，如有疑问可咨询辖区中队290-9180。以上就是本期的九一四回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今天是二十节气的小满哈，那么炎热的夏天即将登场了，热情洋溢的盛夏也向我们走来，这是万物向盛的节点，麦穗刚好灌浆，秧苗初露嫩绿，繁花渐次丰盈，小满者物质于此小的盈满，满怀热忱迸发，全力以赴绽放，静待时节成熟，这是天地之道，亦是处世哲学，自古世事难得万全，小满即是圆满，知足知止，进退有度，方可行稳致远。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小满的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
1: 我们刚刚更新了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那目前显示的是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940米，缓行126米，申花街北向东拥堵506米，沿西街辅路南向北梨花路附近拥堵134米，沿西街南向北拥堵636米，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兴街附近拥堵545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朝阳街北向南丹进路附近拥堵339米，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延吉街辅路拥堵340多，是龙泉驿区的百合街道宝石村是龙泉水蜜桃上市最早的产区，也是部分早熟品种的唯一种植区，眼下上市的是龙泉驿水蜜桃早熟品种中红，受今春以来的整体

气温偏高和近期晴好天气上市期较往年提的销售收入加快增长。一至四月份，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从非遗游、文博游到火爆出圈的村晚、村超，再到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各类优质文化资源与创意玩法不断融入旅游场景，持续丰富大众出游体验，让旅途更有温度，更具新意。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宁波市镇海区的贵寺街道，一男子一次性寄出了10000件大小重量完全一致的包裹，快递小哥收件时就觉得不对劲儿，拆开一盒验后发现里面躺着一张抖音福利的卡片，扫二维码后跳出的页面冒充客服诈骗和刷单诈骗。它的流程一般是先广撒网，把福利卡片寄到你的手里，你出于好奇或者是贪小便宜去扫码，然后客服出场引导你刷单，或者是谎称你开通了会员要扣费，一步步下套，收到来路不明的卡片，别扫，直接扔。昨天说了，就是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火遍了电影院。那我们看这个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在广州市也是火热启动了，网红大 V 助阵，还有这个粤港澳的这个超员的一个球员给阿嬷打 call。 给阿嬷的情书情缘这个例子推荐，9个地市20多家企业参加了荔枝集市，这是一场融合情感、文化、体育还有媒体跨界的一个盛会哈。越憋越超的球员也为给阿嬷的情书荔枝推荐打 call， 那一颗小小的荔枝正以广货之名从岭南出发，甜蜜全国，香飘世界。令人欣喜的是，荔枝正在从节日果变成了日常果，广州9家荔枝蛋糕、五羊荔枝冰淇淋等联名产品将持续销售。五羊冷冻食品的相关负责人透露，荔枝冰淇淋尝遍的首日呢销售了超出了预期，有望成为年度的销冠，我们考虑将其作为夏季常规产品保留。荔枝冰淇淋看起来好像是还是挺新鲜的哈。那从鲜果到深加工，从电影到体育，广东的荔枝正构建起多维度全周期高附加值的产业生态。岭南佳果给力一下，这一下的甜蜜正在被无限期的延长。从百县的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从3年初见效到5年显著变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广东以荔枝为媒，奋力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答卷。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让人伤心的事儿哈，我们最近都喜欢喝这个椰子水啊，那100%的椰子水再受调查，有5款送检的椰子水疑似加水加糖，并不是100%的椰子水。我们看到消费研究院对市面上4款热销的100%椰子水产品进行了检测，结果均显示疑似添加了外源水、外源糖。随后椰子水掺假的话题迅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一些椰子水的品牌也晒出检测报告试图自证清白。近日消费研究院另选取了5款椰子水产品，在公证处全程监督的情况下完成了封验，委托相关的检测机构依旧采用稳定同位素指纹检测技术。检测报告显示，该5款产品均疑似添加外源水、外源糖，其中3款还被检出多项理化指标超出行业规范指导值，被检测方认定不符合欧洲果业行业绝对质量要求。由于目前国内尚无对椰子水的专项检测方法与强制标准，相关产品主要依靠果蔬类的饮料国家标准执行。有业内人士称，椰子水产品的造假现象并不一定是品牌方主动去造假，或许是海外的原料端就已经被掺了水和糖。公开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椰子产地方之一的泰国方面就查获了大量用清水和香精勾兑的假椰子水。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哈，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这2家工厂的产品并非由天然椰子榨取，而是直接将清水与香精混合调出类似椰子水的香气和味道，属于典型的假冒伪劣食品。那么某快销行业公关负责人也表

是上游原料供应商的可靠性、生产过程有无披露，都要被纳入风险的排查。一位椰子水行业的从业人员称，要想原料不被掺假，只能品牌方自己监控，从椰子运到工厂，再到开椰子取水、消毒杀菌、封装装车等一系列流程都要全程跟进，一旦有一个环节疏漏，就会让造假分子有机可乘。好消息是，国内有关部门正在加快推进数据库信息筹备工作。那么目前数据库处于样品的大量收集和测试阶段，最快到今年年底就能够具备初步的检测能力，届时椰子水行业的乱象有望迎来终结。我特别是喜欢喝清凉的椰子水哈，就看完这条消息之后，我的想法就是我等待最后我们这个年末的时候，椰子水行业的乱象能够得来终结的这样一个消息。那此时我们买椰子水怎么办呢？不妨就买真正的一个椰子，一个椰子的价格是在10块钱左右哈。我们再看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宣布，5岁多的大熊猫双胞胎姐妹荷花荷叶要分开了，即将开始他们的独居生活，会把对方赶出去，所以这就是让他们分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夏天就要到了，你看今天已经是小满了，为什么说我们说夏天早晚温差会比较凉爽，在南方的时候这个时候早晚也要开空调。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开空调怎么办？空调千万别直接制冷，闲置大半年的空调呢会藏满了这个霉菌灰尘，直接开等于全屋吹细菌。我们看到北京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提醒，5步正确流程要收好。第一，洗滤网，断电清洗，阴干装回。再看这个开窗户，空气对过60分钟，每天佩戴1小时，摘下耳机休息10分钟，全天累计佩戴时长尽量不要超过3个小时，不戴耳机入睡。合理的去调整音量，那么降噪模式下无需刻意的去调音量，以能听清人声音乐出现耳鸣、耳闷或者是听力模糊，立即停用，及时就医。轻度听力疲劳，通过休息就可以恢复了，若拖延发展为感音神经听力损伤，将难以恢复，一定要定期的自查我们的听力。

我们再看，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国家统计局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实例，提示大众谨防诈骗。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这种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红色红利，这些都是诈骗内容。如果你近期看过类似的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去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的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者是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但凡是返利都是诈骗。前一段时间的博物馆日哈，大家都只知道故宫、国博、中国美术馆，但是你就可能会错过了东城真正的宝藏。华侨历史博物馆里有一面星星梅对旗的五星红旗，还有被印在外国纸币上的华人面孔。中国海关博物馆藏着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甚至能登上邓小平坐过的902缉私艇。妇女儿童博物馆里，一个小木锤竟然敲出了影响全球的北京誓言。这些冷门大馆没有拥挤的人潮，却渐渐都是活历史。花半天的时间去解锁课本里没有的硬核故事吧。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四川哈，四川的这个博物馆哈也挺有意思的，动动手指旋转文物，放大细节就能清晰地看到文物的纹饰。记者从广元市文化广播。

电视旅游局获悉，广元馆藏精品文物3D 线上展推出以来，沉浸式的体验广受市民青睐，成为探秘蜀道文化的新窗口。那目前该3D 展呢，收录了精品文物每套30件，涵盖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玉器、石器五大品类，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到了每套10件，让文物跟我们更亲近，有一种可以触摸到实物的感觉。体验到了3D 线上的市民林女士表示，以往线下观展只能隔柜远观，很多细节的纹饰和工艺细节都看不清楚，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看，既方便又有沉浸感。真的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前都要去故宫博物院现场去看，或者去博物馆现场去体验这些文物给我们带来上视觉的震撼，现在我们通过线上展就能够看到这些罕见的我们的各大品类的一个文物，随时随地都可以看，方便又有沉浸式的体验感，而且不需要时间空间的限制。再把目光转向中国电信，砸盘触停涨停。我们看 A 股的电信运营商换突发异动，三大巨头同步震荡走高。那么中国电信触底涨停，中国联通超涨6%，中国移动超了3%。消息面上，三大运营商开始下抢磁源的生意。五月，那么上海电信宣布，即日起面向上海电信用户推出了磁源的算力服务，成为上海首个发布磁源资费套餐的运营商，1元对应25万额度点。那么同日，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也宣布，平台的 PC168 创始人方海生告诉记者，国产安卓手机的毛利率普遍低于15%，面对成本上涨只能选择涨价或主动砍量，而苹果产品的毛利率为38.7%，服务毛利率更是超过75%，相较多数手机厂商有更留意的条件，通过服务收入和生态粘性分摊硬件价格的压力。还有人士告诉记者，苹果是全球总数。我们再来看首届中国新闻创世节正在朝阳公园举办。那么朝阳区发布了朝阳区 IP 潮玩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我们看计划提出到2028年，朝阳区的 IP 潮玩产业营收将突破500亿元，年均增速将低于20%，孵化爆款潮玩 IP 将不少于10个，全力打造龙头企业集聚地、爆款潮玩孵化地、沉浸式体验目的地、品牌出海的传播地的具体目标。那据统计，我们看到潮玩产业发展呢，成立包括泡泡玛特、奇梦岛、乐字天成、朝阳文旅集团、帆阳家园公司、798文科等12家行业龙头，推动潮玩产业从分散走向集群协同，从单一竞争走向生态共建。好的，看了一下时间，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一路收听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早上好，上午9:3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好，我们一起向远方出发吧。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1号，天气是多云晴转阴啊。然后另外呢，就是今天的温度在8度到23度，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午后适合大家晒太阳，去感受一下美好的初夏的感觉。另外风力是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今天天气呢是非常舒适的啊。今天是24节气当中小满啊，而且碰到了5月21号这样的一个据说有这个谐音我爱你的这样一个日子，所以你看吧，小满未满，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好好享受一个美好的夏天，享受一个不一样的夏天了。

0: 路很远，
1: 还有两千米，
0: 但知道方向。
2: 这里是声色旅行啊，今天是小满，小满时节，延边山林青翠，山野菜上市，民俗体验热度高。说到山野菜，我觉得近段时间大家如果有时间逛市场的话，一定好好逛一逛，因为真的是山野菜集齐啊。各位呢，趁着这个时机多吃一下，因为我觉得每年的春天就是各种山野菜来的时候是最幸福的这个季节，就是因为很多野菜你在其他季节吃不到，所以呢，尤其是在这个延边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一定去，比如说你拌咸菜也好啊，炖也好啊。前两天买了很多那个，就画展呢将会在5月23号和24号举办，那么改装车加上文创市集以及特技秀将会在现场上演，大家可以在这个周末来到长春来感受一下了。另外，周末去长白山的朋友需要提前3天预约哈，像北坡的设施呢比较齐全，像西坡呢视野比较佳，所以呢各位来过北坡的话就可以去西坡感受一下，如果来过西坡的话可以去北坡感受一下，像我呢去过这个北坡西坡，我真想去南坡感受一下。好消息就是长白山5月20号到6月20号呢，毕业季免门票的活动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全国大学生2026年高考生免费啊，所以呢各位可以在5月20号到6月20号可以来到这个长白山，一起来感受一下长白的尽头。前两天的这个五哈也去了长白山哈、啊，所以给长白山也又这个造了一把势啊。

0: 声音是听到的风景，风景是看得见的声音，听到的景色。
1: 一段时间找你刷抖音的时候，可能都会刷到这个五哈录制带火延吉文旅啊，像邓超啊、陈赫呀、鹿晗等五月呢来到这个民俗园之后，包括像很多烤肉店、冷面店取景之后，现在很多店都是在排长队。我前两天去了一下那个就是金木头串店，我的妈，里面人要排队，晚上需要排到就是你需要等号，等到20多号啊。

注一下，今天是5月21号。今天如果各位呢要和你的心爱的人一起去找个地方打卡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到 G331国道吉林段啊。目前很多人会来到这儿来进行自驾，因为呢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1140千米的边境线，因为1314代表走完这个边境线的话呢，就代表一生一世啊。所以像森林啊、界江啊、民俗秘籍啊，适合大家去来这个走一下 G331国道。像这个清水麻辣烫依然热度呢不减，而且呢也带动了像这个麦积山啊，包括。

0: 用声音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你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现在是入园15块钱，里面的摆渡车是20块钱，索道是70。如果这个索道是自愿的，可以自己爬或者是选择去乘坐都可以。总之呢，价格不是特别贵，而且呢，来到这个大同的话，我觉得必须要打卡就是衡山。衡山呢，这个交通也非常方便，无论是高铁啊、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当地的住宿价格也是不错的，就100元到300元，你可以住到很不错的酒店或者是民宿。给大家一个小的提示，就是大家需要提前去抢票，还好现在不是这个暑期旺季或者节假日，所以基本上都能抢到票。而且呢，节假日的时候呢，就是秒空，你很难抢，所以大家避开这个节假日，比如周六周日都不是不错的。总之啊，这里呢比泰山、华山更加清静，而且呢人少景美，衡山是不错的选择。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向往旅程当中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是更加好听的《爱上不老歌》，欢迎各位继续持续的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0: 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
2: 像动听的老歌一般，舒缓治愈，绵长留香。平淡日子里藏着细碎温暖，用心感受日常点滴美好，心境也会变得平和安然。旋律轻柔治愈，越听越舒心。

作为潘玮柏正式踏入乐坛的开山之作，接下来这首歌曲融合嘻哈新潮曲风，搭配方文山独具巧思的歌词创作，以壁虎悠然自在的姿态作为灵感，诠释年少时期随性洒脱自在随性的生活状态。轻快跳跃的节奏自带着青春活力，在当年掀起十足潮流热度，也再一次重温千禧年间独有的青春风尚和热血时光。

的好渴，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表情诡异，正面看我又在梦游。我从沙发跳落真的很久，是屁股趴在地上，口水一直流。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Here we go。

苏芮，心痛的感觉，嗓音极具故事感。生活里难免遭遇失意和遗憾，诸多无可奈何的瞬间也总会牵动我们心底的情绪。可以说这首歌仅凭真挚唱腔就能诉说心底的感触。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芭比雪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溏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张宇回心转意，可以说是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行走世间难免犯下过错，走过弯路才懂得珍惜过往，凡事留有余地，遇事学会自己回头，珍惜身边拥有的一切。

世间珍贵情谊经得起时光打磨，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纯粹如初。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幸娟，不到天荒情不老。任凭时光匆匆流转，心底那一份真挚的念想始终不变，温柔曲调也满是绵长暖意。

最爱是谁是1986年张艾嘉导演的电影最爱的主题曲。这部影片凭借此曲获得198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深情感伤优美，一首温柔到心底的歌。什么是爱？最爱是谁？看似简单的问题，有些人可能用尽一生都没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今天你在为什么而奋斗？为了下个月的房租，为了一些存款，
1: 延边大学到了下车，
0: 为了对明天说 yes
1: yes，
0: 为了一直向前，为了坚持自己，还是为了改变自己？世界很大，容得下每一个不同的奋斗者，相信自己。世界很小，每个人都在用奋斗改变着自己的世界。无论身在何处，心在何方，生活没有标配，唯有努力奔跑才能活出沸腾人生。
2: 而且今天不光日子不错啊，然后今天的这个天气也是不错啊，今天白天呢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3摄氏。

度，最低气温是80摄氏度，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3级。所以今天特别适合和喜欢的人出游，而且今天除了是521，然后今天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小满。那古人啊就说呢，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那我们最近其实也有一句特别特别流行的话，叫人生小满胜万全啊。那意思就是说，哎，人生呢只要得到这个小满啊，小小的满足，这个万事顺遂，就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了，已经达到了大多数人都达不到的一个标准了。除了这个人生方面啊，那也是一个节气嘛，小满，对吧？那现在这个时节呢，万物见丰，却未得圆满，麦粒将熟未熟，江河见长未长，盛夏将至未至。那说的就是小满的这个时节，这是中国一年之中最微妙的时刻之一。同样是一个小满，那我们现在东北嘛，春播正忙，但是华北平原呢，麦浪渐黄，有些地方你这个舌苔有点黄啊。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早上刚喝完咖啡啊。那他说，那你这就没事，所以说就是感觉，哎呀，这个身体上面要达到一个小满啊，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追求的目标。那正好嘛，今天我们的生活家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问题啊，也能够帮助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判断，一些最近总结的一些生活的小妙招啊。身体有这四种表现，就说明你特别的健康啊。这听起来很像那种公众号里面的那种营销号的那种说法啊。当然了，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科普，所以说呢我猜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会注意到身上的一些小细节嘛。就比方说您头发怎么掉了这么多呀，然后今天的这个排便是不是不太通畅啊，然后感觉怎么样都提不起精神，然后就开始担惊受怕了，胡思乱想了，就想哎呀，我是不是又完蛋了。其实大可不必自己吓自己啊，既然总是忍不住关注身体的细节，那不如反其道而行之，多往好的方面看看。那就是你身体有这四种表现，就说明你真的是太健康了啊。但是如果你感觉自己实在是什么不太健康，也可以去号号脉啊，没准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啊。我们办公室里面大家都去号了，号完之后大家80%的人都有问题啊，然后所以说还是要定期的进行一些这个体检。那首先呢，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自测啊。那首先呢，就是啃一根甜玉米，然后呢，你就静静的等待这个变异的来袭，计算一下从吃甜玉米到拉出这个玉米壳到底要多长时间啊？你这一说吃，是不是就不困了？那一夜之间啊，一夜之后说，哎，怎么 see you tomorrow 了？那这个真的是好消息了。那一个表现呢，就是吃甜玉米12小时后，哎，就能在这个如厕的时候看到玉米壳。那这个是一个看似离谱但是却实则靠谱的甜玉米测试。甜玉米的外壳呢有不易消化的纤维素，所以呢它能完整的通过消化道，然后出现在哎你的便便之中，所以呢用来观测肠道运输的时间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行的手段。国外呢就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啊，就是召集一群人吃下定量的甜玉米，然后呢就观察如厕时候里面的玉米壳，从吃到拉用了多久啊，得出结论，如果是少于12个小时，就证明你的肠道运输是过快的，超过了73个小时则是证明你的肠道运输是比较慢的，12到73小时就证明你的这个消化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吃完甜玉米12个小时之后再和玉米壳相见，证明你的肠道功能杠杠的，没有菌群失调啊，也没有腹泻便秘这样的烦恼。再给大家做一个小测试啊，大家现在可以试着做一下这个动作，用拇指食指啊从自己的发根捏住一撮大概5-6根头发啊，这样子，然后呢轻轻的往下捋，看看薅下来多少根。哎，这个如果说你稍微哎扯下来几根啊，这别慌，这也是正常的。那拉头发一次脱落不超过6根，这个就是科学家研究的秃头问题做的拉发实验啊。实验结果发现呢，健康的成年人每次拉发的这个实验平均会掉0.44根头发，不过综合以往的研究上来看，每次拉掉这个5到6根头发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你每次只要薅下来6根以内就没有秃头的风险，都别太担心。所以说当然也不太建议大家每天都薅啊，大家想起来的时候自测一下即可。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测试方法就是什么呢，可以试一试啊，徒手捏一下薄壳的这个山核桃啊。那如果你捏爆了，证明你真的非常有精神了。那不妨，不知道你们之

现在有没有就是测试过类似于自己的这种握力呢？其实它是能反映出你的蛋白质水平、肌肉质量，这些都是和身体啊健康状况直接相关的。所以说呢，握力也是常常成为预测死亡风险的重要指标。国外一项针对50万人的追踪调查显示呢，握力每下降5公斤啊，全因死亡风险呢则增加16%啊，这是男性；女性的话呢则会增加20%。我国也是做了相关的调查。握力越低，生存率也是越低。那手边有握力器的人，这会儿就可以试一试了。亚洲标准呢，至少是达到男性要大于28千克，女性呢要达到18千克。那没有握力器的呢，你就可以徒手试一试，捏爆这个薄壳类的坚果。如果能轻松捏爆的话，就证明你达到了正常的标准。恭喜你，死亡的风险下降了。最后呢，如果你一不小心受伤了，那请记得看一下你的伤口是多久愈合的。那皮肤受伤呢，4天左右伤口闭合，那第10天的时候呢，基本是可以完全愈合的，这个是比较正常的进度。看似简单啊，但是实则呢，中间是有4个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特定的营养物质才能够顺利有效的进行。那第一个呢，就是止血阶段，血小板出动，帮你形成血栓止血，然后那你这个时候就很需要维生素 K，然后因为它参与凝血蛋白的合成。那第二个呢，就是炎症阶段，免疫系统启动，抵抗感染。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补充一些锌啊，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 来支持免疫反应。如果说你缺这些物质，这个过程会过度的延长，所以导致你的伤口会迟迟不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增殖阶段啊，那破洞被补上，形成了新的组织还有血管呢，这个时候依然很需要锌来加速恢复。那第四个呢，就是重塑阶段，新生的组织呢，逐渐变得成熟。我变强了啊，就是这样子，恢复如初。那这个时候呀，就需要维生素 A 的辅助。所以说，如果你的伤口在4天之内啊，甚至更快就愈合了，那么恭喜你，营养物质还是挺足的。总之，占了以上几点，甚至全部的听众朋友们，别担心，你真的是健健又康康啊！所以提醒大家继续保持。那现在呢，就是如果大家看完这篇文章，是不是也该吃饭，也该午睡了？听完我的这个小小的科普，那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身体真的非常的焦虑，那你不妨测试一下啊。如果说你测试不行，想要更权威的，那方便的话，可以去医院做一个体检。我近期就准备给自己安排一次体检啊，真的是今天得到了这个大夫的这些建议啊，然后我真的感觉到一种由衷的焦虑。我才20多岁，怎么身体就这样子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啊，尤其是人生小满胜万全，对吧？这个古话说得好啊，就是追求一个身体的小满，何尝不是一种小美满呢？

个中医号脉的这个结果之后呢，啊，我也是马上呢，我就问了问窦老师。但其实最近的话呢，有很多朋友也发现了，这个 AI 啊，它真的是宁可瞎编啊，都死都不愿意说这个不知道这件事儿。所以说呢，也让很多人对于这个 AI 啊产生了一些疑问。其实用过 AI 都知道，它经常会这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比方说你问他一个问题啊，就听说你的本体比文文还帅啊，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然后 AI 就会回答说，当然是真的，我用最直接、最真相、最干货、最不绕的方式来给你找到了以下论文的依据啊，然后就开始列举出这个文献。然后等你研究一下，打开这个文献之后，你就会发现没有检索到相关文献的内容，就会让你再检查一下是不是输入的内容是否正确呀。那所以说等你再去问 AI 说啊，你给的论文怎么一篇都搜不到啊，是不是你在消遣我呀，然后呢他就会说啊，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真的是太懂你这个感受了，我就在这儿不躲不藏不绕啊，不逃的稳稳的接住你，再给你几篇论文，然后你再去一查，哎，发现还是无法查询到相关的论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啊，尤其是这种邪恶豆包人格啊，经常我真的被这个豆包给调理啊，所以说呢就是经常会搞得我很愤怒啊，当然我也不能愤怒了，因为大夫说我这个现在这个肝啊也不是很好啊，这个肺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说这个生气啊什么之类的啊，就少生气啊，其实我感觉自己没太生气，但是如果每次遇到 AI 都这样子的话，那我确实也应该生气啊，试问谁能不生气呢，是吧？所以说每次就是就会跟 AI 说，就你再给我编论文我就给你卸载了啊，然后呢他就说啊，我这次我懂了，我真的懂了，我再给你找几篇，然后他又找了几个虚假的文献。所以说AI 发展这么久了，怎么还改不掉胡说八道的这种毛病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AI 真的记不住那么多的信息啊。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了啥，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三个正确的答案啊，比方说像汉堡、薯条和炸鸡，然后还有无穷多个错误的答案，比方说像什么饺子呀，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什么之类的啊，什么电脑书本之类的这种。那单从比例上来看，正确的答案在所有的答案之中占比几乎是为零的，因为没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世界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那汉堡、炸鸡、薯条只占里面小小的一点点。那更要命的是呢，这些答案还属于随机事实，那就是从海量的事实里面随便抽一条，无关联、无逻辑，随机蹦出来的各种客观的小知识。也就是说，根据一个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是没有办法推理出另外一个答案的对错的。就算答对汉堡也不一定能答对薯条，那我到底从哪儿猜得出你吃了啥呢？ AI 可能会这么想。所以说遇到这样的问题， AI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靠死记硬背啊。我今天啊，这个主人今天吃了汉堡、薯条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尽管 AI 的记忆容量要比人类的大，但是 AI 没有办法理解啥是错误的答案。为什么我今天中午吃了汉堡但是没吃书本，是难道这个不比汉堡香脆吗？哪怕99.9999都是错误的答案，但是被记住了，剩下的0.0000001%都是漏网之鱼，也会淹没正确的答案。那 AI 就会想了，说哎呀，这个咋办呢？看起来都挺对的，算了，不管了，随便抽一个吧。啊，那我知道了，今天文文中午吃的是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于是呢 AI 就开始不由自主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并且完全坚信自己说的就是真的。那如果说你对然后 AI 就会说啊，如果你对午餐感兴趣的话，我也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最简单最好上手的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

兔的菜谱，需要我把步骤发给你吗？这个就是臭名昭著的 AI 幻觉。那它就是指大语言模型编造它认为的是真实存在的，甚至看起来合理的或者是可信的。简而言之就是说 AI 在胡说八道啊。有人会问了，说这哪是人工智能啊，简直是人工智障啊，那直接把这个汉堡炸鸡薯条记住不就行了。那但是所有的问题不是都像我中午吃了什么这么简单。那如果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非常多，比方说关于叉叉叉论文的标题，关于什么什么法院的这种判决，而错误的答案呢更是浩如烟海，比如说人类所有的文字都可以排列组合，那么 AI 只需要两眼一抹黑，然后也正是这些问题是 AI 幻觉的重灾区。所以说彻底的消灭 AI 幻觉，从理论上来说这个就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呢为了尽可能满足用户的需要， AI 需要记住的是更多的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语言啊、逻辑啊、语法啊这些。至于零散的论文名啊，还有法庭的文书啊，我中午吃什么这样的随机事实，往往在训练 AI 的时候就被抛弃了。可以说这个是他的选修课，而不是他的必修课。所以说在你问 AI 这些问题的时候， AI 就会想是哎呀哎呀，这个超纲了，那不如先编一个吧。那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啊，让 AI 编得更理直气壮，那就是训练 AI 时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得分的。那假如说你正在考试，遇到了一个你也拿不准的选择题，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啊，第一个选择啊，空着就是空着，不会就是不会。等第二个呢，就先蒙一个答案再说，万一对了呢，是不是？人尚且如此啊，那由人训练出来的 AI， 那你说他会选择哪个呢？那蒙中就是赚了呀，空着可就是一分没有啊。所以说 AI 啊和我们想的其实是一样， AI 在前期训练时是要做不断的这种试卷的，而目前各种 AI 的这种测试的题库啊，基本都是二元评分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说我不知道也是算错。所以说呢在这些测试里更敢于瞎编论造的 AI 反而啊得分会更高一点，那就是说明有一批 AI 他蒙对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瞎蒙啊。那我们是不是得多鼓励一下 AI 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最好不要的，就算放开让 AI 说我不知道，问题也不会彻底解决，因为 AI 是没有自知之明的。那他就是换而言之就是说，那你这个事儿我是应该知道啊还是应该不知道啊，对吧？研究发现呢，让 AI 说我不知道的结果，往往是不仅会存在回答错误，而且呢会让他原本能回答上来的问题，很多没有分辨能力的老年人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包括说一些正在学习期的这个孩子啊，我们真的是不能偏听偏信 AI。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

0: 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
1: 嗯。喂，你别听别的，你直接打电话好好听。
0: 喂，能听见吗？
1: 我听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清楚。你别听那个快手，别听那个别的别快手或者是广播啥的，你直接听电话里的声啊。
0: 哦，我听的就是电话里的声。
1: 对，那你直接说就行了，你就别看别的了啊。好了。
0: 哦，没看没看。就是我家孩子吧，长期被一个小男孩欺负，他同班的，从1、2年级开始到现在5年级了。就是这个孩子讨厌到啥程度呢？这孩子学校不是都系红领巾吗？这孩子趁我儿子不注意，就从后边拽这个红领巾，把那个我家孩子前边这个脖子都勒的都血印儿。然后还有过给我家孩子割我家孩子。然后呢，
1: 别的小朋友和你家孩子关系怎么样？
0: 别的挺好的，我家孩子老师也说了，就是挺听话一个孩子。然后他家那个孩子吧，老师说就是跟个小盲流子似的，就是欺负弱小。
1: 就是经常性的，还是一学期有一次两次这样的事儿？因为这个不一样，是每周都会有吗？
0: 经常三天两头的，我家孩子就回来特别委屈，说那个妈妈，那个他又骂我了，而且他骂的那些话。特别难听，就是什么你家全家都死了，你妈死了，然后还有一个三个字三个字的，我都不能说出来这些话。老是骂这些话，然后他有的时候
1: 那你跟他家长说，他家长说啥呀？
0: 家长说，这不前两天，这不又骂我家孩子了吗？然后我又跟他之前吧，他家家长就是含含糊糊的。这个孩子好像是父母离异，然后他爷爷奶奶看他。然后就说啊，那我也管孩子了，我也管不了。
1: 那你就去管去呗，他管不了你管。
0: 然后昨天跟我
1: 说
0: 啊，昨天跟我说，那没办法呀，那你们多担待点儿吧。
1: 那这样，你这样，你那个，你就放学之后，你在那个班的那个放学的时候，你不认识这孩子吗？
0: 对对。
1: 你去接孩子去，你家孩子自己放学自己回来呀？
0: 不，我去接。
1: 你接他的时候，你直接问这孩子为啥总欺负我家孩子，咋回事？厉害点儿。对吧？你要再欺负，你看我咋收拾你？对吧？他家不教育，那你自己教育呗，你老师也管不了了，因为老师不可能天天看着，对吧？
0: 对，老师说了，老师管不了。然后呢，我前一段都报警了，报警警察说了，那他未成年，我们警察也管不了。所以我说我
1: 那关键他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那个，比方说给你家孩子打坏了，或者说真就给打了那样，他都是那种推一下搡一下怎么样的这种。
0: 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拿一抓一雪，就拿一把雪就往我家孩子那个脖梗子里边塞。
1: 那个很正常，那个很正常。那
0: 个
1: 孩子念书的，那你凭啥你家孩子不拿雪往他脖梗里塞呢？
0: 哎呀，这孩子也熊啊！你说。
1: 所以我说呢，就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还是个男孩子。就是你就熊完了之后，孩子熊就很正常。你在这把就是跟他也说了，跟他那个那什么也说了，跟他家里也说了，老师也不管的话，那你们就管呗。那既然家里他都放弃了，那这玩意儿，那就管一管就得了呗，是吧？
0: 我就是直接找那孩子跟他说。
1: 对呀，或者说你叫孩子爸去，对不对啊？
0: 行。
1: 这个东西吧，
0: 我寻思了，是不是也不能太软弱？我之前总怕找完之后吧，给老师惹麻烦。
1: 你别说给谁惹麻烦，你要不你就说孩子挨欺负挨欺负无所谓，对吧？欺负大了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男孩子不用怕欺负啊。要不然的话，你别一边还记记，一边还熊，一边又熊又记记，你没好。知道吗？你这玩意儿自己在那块就一天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孩子整的滋儿敲的。其实我跟俩说，就是在学校里头，男孩子之间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这都在初中也好小学也好都特别正常。不像说啥呢，上学见着你了就又搜书包又扇耳光子的，那肯定不行。如果是见着你了他看他长得小推一下，那这个确实他是不对，确实他是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那个孩子那个年龄段，就是尤其男孩子之间特别正常，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对吧？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推你你也可以推他，结果你是属于啥呢？你熊货一个完了之后吧，孩子回来孩子也记记啊，你这正常男孩都拿这事都不当回事的玩意儿，回来还非得跟他妈说，越跟他妈说他妈越焦虑，焦虑完了之后还没啥招，你不也形成恶性循环了吗？这不就这么的啊？所以说你这块吧，我也告诉你，告诉咱家孩子一点，你厉害点，粗了点，别管那熊哈，回家就跟你妈说，你告诉他，他揍完你，你回家再跟我说，你要没打回去，你打回去了可以，你没打。

0: 完回来我再揍你一遍。
1: 嗯，那我知道了，中央老师。
0: 对不对？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嗯、
0: 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不面对，完了回来跟妈妈耕地，那成了一个男孩子，你成什么玩意儿了呢？对吧？
1: 对。
0: 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他，就说他长得大，你长得小，我教你练武去。这，咱们就讲花点那个散打的本，花点散打的钱，别学那些花架子，就直接打人的。我就不信打不过他，对吧？
1: 对，
0: 这个主要原因，我跟你俩说实话，主要原因真的在你。
1: 那我
0: 就是你处理问题，你处理问题真的是很
1: 太唯唯诺诺了。
0: 你就本身你就熊。啊，你就属于那种走道那个都怕树叶掉那什么上了啊，那个树怕树叶掉了怕砸脑袋那种。那孩子，那你告诉孩子，你要这么熊的话，别回来别跟我说，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要是那啥，你要是自己熊，你回来那你熊你活该，对吧？你要说他欺负你，你也欺负他了，回来我奖励你，对吧？回来我讲话了，我给你那个肘子肉啊，上乱七八糟都上了。你回来之后，人家欺负你，你屁都不敢放一个，回来我再揍你一遍，啊？
1: 对。对，确实让孩子硬气点。
0: 对，就这么回事啊，要不然回来别记性，就这样的，还没能还总记性，这样孩子以后也吃不开、嗯、啊。
1: 对对，确实是。
0: 好了啊，好嘞。
1: 哎，好。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哎，再见，董老师。
0: 哎，好嘞，哎。

0: 那个在学校玩，说给谁给谁灌一脖子血，太正常了。他灌你，你就灌他呗，想招呗。他长得比你大，你趁他不注意呗，往脖里灌呗，灌完就跑呗。你这玩意儿，你真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其实他家这个是个男孩子，完了有一个啥坏习惯呢，就是贼熊，应该还道歉，然后还贼熊，熊完之后吧，回家就跟他妈磨叽磨叽磨叽磨叽磨叽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嗯，说说遇到啥事了，咋的了啊？
1: 嗯，就是家庭的事儿吧。
0: 嗯，
1: 就是我姑娘现在就是，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她学的是护理，然后她想考我们吉林周边的那个事业编。
0: 嗯。
1: 啊，然后就也快考试了，好像是。然后她就是感觉自己最近就是自己自学嘛，好像挺累的，学不动了，她想报一个班儿。
0: 嗯。
1: 然后就回去跟她爸说了，她爸那意思好像就是说。就是从上高中就补课，然后上大学也花钱，然后就得这个考试一边还要花钱，就说的不太好听了。
0: 嗯，
1: 完了孩子就生气了，说不学了，考了就那个出去打工去了，就走了。
0: 那就去呗，打工打工去呗，考的不就能考上？
1: 对，他就一开始说害怕考不上，完了
0: 对呀、
1: 家
0: 孩子一听这个状态的话，这个也是不是特别乐意学习的啊。对吧？完，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啊、嗯，
1: 就是也心疼孩子呗。
0: 那你倒是刚出完这事儿之后，你就跟你家老爷们一顿干，干完之后说，啊、姑娘不用听他的，我给你钱，该复习复习，该上班上班。完了，你当时也没表现出来。
1: 当时我跟老头也干了，但是我说我姑娘跟我姑娘也唠了，我说的你别听你爸的，该咋整咋整吧。
0: 嗯。
1: 完了，他说的。不考了，也不学了。
0: 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俩说句最实在的话，他本身来说他也考不上，考不上之后，这他爸一反对，妥了，他爸背锅吧，这能背一辈，能背一辈锅，我跟你说啊，以后凡是工作不好，都是他爸背锅。你看到这老头要够呛，我跟你说啊。
1: 完了，爷俩都走了，现在剩我自己在家了。完了，我还。老头儿就今天打电话呢，说你那啥吧，给你姑娘打电话吧，让她回来吧，考吧，多少钱都行。
0: 你这干啥呢？考的，他你姑娘都不敢回来了，她考不上。
1: 啊，我今天给姑娘打电话，我说你回来吧，完了那个
0: 坚决不
1: 考
0: 啊，坚决不考了啊。
1: 他说那啥吧，我不考了，我先挣点钱吧，等我自己愿意考的时候我再考。
0: 嗯，对他也是考不上，你别寻那么多了啊。
1: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0: 你上班呗，在家待着干啥？啊，要送地
1: 呢？
0: 这家不没有地吗？
1: 没有地，上班呢。但是上班我这不还惦着孩子自己。
0: 你不用惦着他上他自己找工作，有工作先干着去呗。
1: 那就不用管了，我还。
0: 那你管啥？都二十几，大学毕业都二十三四了都。
1: 那顺其自然呗。
0: 就是你管不了的事儿，这事儿不是说我也想让他不顺自然，你好使吗？
1: 嗯，对，我说谁不听啊？
0: 对呀、你不好使的人往往最操心，所以说操那个没用心，对吧？你说咱俩是不是？就这个事儿，他骂他也骂不着你，以后孩子肯定埋怨他爹啊。以后凡是工作挣钱少了，生活不如意了，找对象找的不那啥了，就肯定他爹啊。当年的时候我要考你不供我，你供我我就考上了，我考上我能过现在日子吗？你家老爷们背一辈子锅，你看着吧啊，那落一辈埋怨，你看看啊，倒血霉了，叫他胡说八道。真的，
1: 他嘴太碎了，关键他嘴太碎了。
0: 那没招，那他自己姑娘埋汰他，那有啥招啊？这个吧是这样，就是我能理解你着急，能理解你着急，但是吧，你在你们家真存盘不好使，我听出来了。
1: 嗯呐。
0: 啥用都没有，而且姑娘这块心虚，她不是说上不上辅导班心虚，她学不进去习，然后她考她也够呛能考上。
1: 对，他也害怕。
0: 对，然后还脸还贼小，脸还贼小，怕自己一没考上，到时候家里又说了啊，给你花钱，完到时候你考不上怎么地的，是吧？
1: 对，他还怕这么说。
0: 对吧？所以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结果是老爷们儿的目的达到了，钱省下了；姑娘的目的达到了啊，找着借口了。就你不知道自己啥目的，完搁这瞎操心啊。
1: 啊。 那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敞亮多了。
0: 你说是不是？你说我搬出，因为啥？因为老爷们那块你也不好使，你绝对不好使啊！姑娘这块更是，你更是绝对不好使啊！
1: 对，
0: 对吧？人家有那有那好使。
1: 我说谁谁不听。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操这个心，你着那个急就一点用都没有啊！你要厉害的那个老娘们讲话，那爷们刚一蹦字儿呢，马上你给我毙了。那不就毙了吗？
1: 那毙不了，
0: 对吧？或者说给姑娘打电话，别跟我过来嘚瑟啊，赶紧给我回来啊！别跟你爸一样的，你不还有妈呢吗？你赶紧给我回来。完了，那个颠的乖乖就得回来。你这两样，你拿你说话都不当回事儿，你消停待得了啊！
1: 两样都不好使。
0: 就是啊，你不好使，你操那心不一点用没有吗？我不说人家俩人目的都达到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搁那着急呢，你可真是的啊！
1: 我也觉得是我瞎操心，有时候我还想到他要自己真想出去练练，外吃点外边的苦也好点。
0: 嗯，就是往宽了想吧，因为他不听你话。有没有对象呢？
1: 嗯，大学的时候处过，黄了。
0: 黄了是吧？啊，
1: 就是黄的原因就是人家那小孩有事业编，然后想让他考事业编。
0: 嗯，然后他应该是对学习这块有点那啥，有点抵触，或者说不自信。
1: 啊、对，他曾经跟对象说，如果我要考不上事业编，那大家就黄呗。
0: 嗯，
1: 就这么说的。反正就是他在学习这个过程中，他俩人不就咋的，又反正就是分手了。
0: 对，就别管了，别管了，他乐咋咋地去吧啊。
1: 嗯。
0: 行不行啊？
1: 行，
0: 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
1: 好嘞，
0: 你这岁数，你得多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整不好睡不好觉，你这样的啊。
1: 嗯，我都别说睡不好觉了，班都没上好。
0: 嗯，对不对？你该上班上班，你可能会睡不好觉，你得多注意点，你那个吃点药啥的，是吧？啊。
1: 啊，现在吃的在管那个冠心病似
0: 的。那个跟睡觉没关系，你要是睡觉好了的话，心脏也会好很多啊。调整睡眠，调整那情绪啊。
1: 嗯，就是老公太能说了，完了孩子还不听我的，
0: 对，
1: 我也没办法，
0: 谁都不听你的，你就是保护好自己啊，管好自己比啥都重要啊，好不好？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好了啊，这个叫铁杆兄弟的说，哥呀，这女太熊了，你家孩子都挨欺负了，为啥不上力度呢？她要往你脖子扔血，你往她脖子扔冰瘤子，整不了她可就得了。其实有一回两回，你看天天接孩子，你还能看着她，你厉害点，横一回不就老实了吗？她也拿不出价来，这不这么回事吗？我倒没说让她打人家孩子去，但是吓唬吓唬可有必要。你最起码来说，正言厉色的告诉她，你这么做的话是不对的。小心我收拾你啊！

这个鱼雷说的，让小孩习武吧啊。其实像他这种就是比较弱的孩子，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必要。其实习不习武不一定。我就跟你俩说，小孩如果他是这种比较弱的孩子，他参加一个播音主持的学习，或者说学武术，当然都可以，都比这样强。为啥呢？就是他能说明白，然后呢闯荡，敢表达，这样的孩子在小学不挨欺负。哎，就怕那个就没事前，对，贼能说，一有点啥事屁都不敢放一个，这样的挨欺负啊。这个吧，我听了一下，他的烈度基本上是在小男孩之间互相疯闹的时候出现的这个情况。他这个有点，他家这孩子有点滋儿，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小孩你得告诉他，就是你们之间吧，你推人家了，人家肯定就得推你，对吧？很有可能是他家孩子也就平时疯闹前也推人家，但是人家给他整中了，他就不乐意了，回家就叨咕，然后骂仗的时候他也未必就不骂人家，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小孩的事儿啊，有的时候是不是说的孩子回来说啥就一定是啥，但他家这孩子应该是事儿挺多的，然后还挺熊的，这个可能。但家长这块确确实实是，你有这个事儿你先调查明白了，对吧？这该说的话肯定要说清楚，对不对？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我呢是南方人，在一家私企上班3年了。以前呢有时候调岗一天半天的我也没说啥，今年呢第二次又要调岗，我就没有同意，人事科找我说如果不配合我自己就掂量着啊，准备啥的啊，言外之意就是走人呗啊。我一气之下就找了人社部门啊，3年没有交社保，可能有人社就给人家单位打电话了啊，给单位了啊，2天了，现在几个领导呢都出来说软话了，让我继续回来做，犹豫不决，让主持人给出个主意，去还是不去，继续理赔啊。说软话行吗？落到实处，把我社保给我交上，完了再说。没给我交之前，少跟我说软话，没用啊。既然撕破脸，就把脸撕得彻底破了，让他知道你是咋回事就完事了。来说一顿软话之后，社保还是不交，那你投诉有个六饼意义了，对吧？就是你可以来，领导咱们咋说？他软和，你比他还软和，他说软话你哭啊。他来说软话你就哇哇哭，我不知道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别管男生女生，反正他说软话你就哇哇哭，对不对？你说我求求你了啊，3年社保都没给了，可给我办了吧，再不干我活不下去了。那玩意儿笑脸哈人的玩意儿，软刀子杀肉的事儿谁不会干呢？所以说既然我已经举报这件事情了，既然我已经提出这个要求了，不管你说啥，我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就是说你把我社保给我交了，交完了之后咱们再说我继不继续工作的事儿，对吧？你不给我交我肯定是继续，啥时候整到头啥时候拉倒。不是说打工人真心难，因为所有人都在打工，谁都不容易，不光你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啊。但是原则，既然我干这个事儿了，我要干到啥目的我心里必须有数啊，我心里必须有数，所以说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事儿拎清楚了啊！记住，你们领导再来跟你说软话，你就跟他哭，你就哇哇哭，你哭的这讲话呢，一卷手指都擦不干净那样的哭。哎，没别要求，我这3年就是特别委屈，我啥活都干，对吧？然后社保还不给我交啊，你还违法乱纪，然后这个怎么地的，反正总之就是他没给你交之前，你就是哭啊。你就是为难啊，你就是觉得特别的委屈，你就跟他一直说啊，啥时候交完了啥时候乐呵回上班去，目的得达到。那你的目的是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吗？你的目的不是要把这事儿整明白了吗？那个人事处那个处长，人事科那科长跟你俩拽二娃娃似的，你就把让他拽呀、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
1: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你好。
0: 嗯。
1: 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
0: 嗯。
1: 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
0: 嗯。
1: 哎呀，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
0: 嗯。
1: 在长三角的。211类学校任教、
0: 嗯嗯、
1: 我们是理工科、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职称现在只是副教授、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育有一个4-5岁的小朋友、
0: 嗯、
1: 然后我爱人老家是北方人、
0: 嗯、
1: 我老家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
0: 嗯、
1: 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
0: 嗯、
1: 我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
0: 嗯、
1: 就低头做事、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
0: 嗯、
1: 也不太会偏攀关系。
0: 嗯，
1: 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
0: 嗯、
1: 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
0: 嗯， 嗯，
1: 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
0: 嗯，
1: 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他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
0: 嗯，
1: 那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
1: 啊，
0: 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1: 是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
0: 嗯、
1: 其实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啊，那个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4-5岁。
1: 对，5岁
0: 啊，
1: 上小班。
0: 嗯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这回，就是让我非常想想

0: 特别想改一遍一遍的。
1: 嗯，
0: 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
1: 嗯，
0: 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
1: 嗯，
0: 他们正在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
1: 嗯，
0: 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挪窝，
1: 嗯，
0: 我想着人树挪死，人挪活嘛，
1: 嗯，
0: 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
1: 嗯，
0: 这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1: 你是在苏州吗？
0: 不是，
1: 杭州，
0: 杭州
1: 是吧？啊，
0: 啊，然后不想去的，
1: 不能听出来呀，妹子，哎呀，你这身体太弱了。
0: 对，所以就怕
1: 太弱了，嗯。
0: 他们那边的节奏太快了，扛不住，
1: 嗯，
0: 那还不如别挪。
1: 杭州的节，其实杭州节奏也挺快的啊，杭州节，你们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南那头多。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出于身体方面的考虑，以及过日子能够松快一点考虑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杭州那块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还比较累的话，就不如去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这还能往前往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要是做十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对吧？
0: 成果确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1: 38副教授正常。正常，
0: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1: 嗯，五年，
0: 嗯，快了。
1: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一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嗯，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0: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1: 正在筹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为咱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啊，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的。
0: 是因为
1: 不建议
0: 的问题。
1: 嗯。
0: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1: 嗯，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
0: 哦，
1: 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俩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0: 对。
1: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个
0: 材料的
1: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先跑完了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那个基本上是需要那个就是开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是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得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人出成绩。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1: 所以说就得需要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0: 就不会，
1: 得长心眼儿，那你哪管留住俩哪。

0: 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1: 对，在硕士。
0: 你这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俩，你留住俩硬手啊，留住俩硬手。那个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
1: 嗯，
0: 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
1: 是
0: 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那个博士生导师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
1: 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节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自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你去海南。这新创的大学想的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来，做出来拉倒。教授能评评，不能评，我也是博士，能咋的？对不对？
1: 他是
0: 把心态，
1: 他又死不了，他又死不了，他只是亚健康。
0: 对，所以说我让你放松下来之后，身体就好了，就不是亚健康了啊。听明白了吗？啊？
1: 嗯。
0: 那玩意儿没啥用，哎呀，那个没事，读读那个什么。读读我们文科的一些东西吧，啊，哲学类的，嗯，其实是有用的。比如说啊，
1: 感觉很多文科书是在无病呻吟。
0: 嗯，对呀、啊，所以说你不理解吗？对于生命的认识，其实，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不一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钻牛角尖儿。理科生特别容易钻牛角尖儿啊，尤其念到博士。嗯，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
0: 嗯、
1: 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1: 嗯，
0: 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是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哎。

0: 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담력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延边
1: 武力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
5: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孩子婚姻是婚姻的事儿，这玩意儿是命里定的，不是你着急就能有的啊。
1: 那你说咋整？你说你给我出招，我咋能劝劝他？我怎么能劝动
0: 他？你劝不动，你要能劝动，早都劝动了，不是现在的事儿了，对吧？
1: 那31了，你说也不小了吧？
0: 你找那月老去，你找月老，你说月老帮我家拽个线儿吧，这线儿折了是拽不上了，你啥的，找他商量商量是吧？啊，
1: 那月老也咱也说不上话呀。
0: 能，你去找能说上话的人家。就是你我的意思是啥的？就是你找他都比那个跟孩子说有效，这个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
0: 嗯，对，就是你说没有用啊，说是没有用的啊，最好是不说啊。
1: 就至少找他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人或者啥，说说让他是那意思吧。
0: 他那个关系特别好的人都说，人都不稀得说，他到底咋回事？他自己人就是不着急呗，不想找呗，对不对？一个是自己工作这块不算稳定，他看上的人家想过他工作不行，完了能看上他的他想过人家不行，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就别往前紧，越往前紧他还不好意思跟你说。你说那你要给我整个正经警察我就不对了呗，那你能整了啊？那玩意考试的事是吧？对不
1: 对？
0: 所以说就别往前催了，你就还是老实实在家默念啊，在家默念啊，默念
1: 听个六饼啊，
0: 对，对，就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在家默念，你求求月海老比你跟他说有效啊。
1: 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好了，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来迎进的是这个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周文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把这情况简单说一下啊。我就是我父母和我这个我舅。还有一个，我舅有个女儿，就是我表妹嘛。我父母还有我这个表妹都是在同一个城市，我舅是在农村老家。我舅这个人，他从小年轻的时候他就没什么主意。也一直都听我妈的，这是他姐嘛。什么事都听他的，然后我妈呢也愿意给他拿主意，什么都大包大揽。形成了这么一种这
0: 就这种生活方式的啊。
2: 对对对。然后我舅现在他这个身体不好。生活吧也能自理，但是挺艰难。行动不方便。然后过年
0: 多大岁数了今年？
2: 我就是六十多，68。
0: 68啊，
2: 对，
0: 那不大不小啊。
2: 是。过年的时候他就
0: 那个生活自理也有点费劲，但是能自理是吧？
2: 对，有点费劲。
0: 那个他那个那啥，他那个家人呢？
2: 就他和我这个表妹啊。
0: 啊，那表妹是啥样啊？这人？
2: 表妹她也没工作，但结婚了。她也在找工作。
0: 管她爸不？
2: 也管。
0: 也管是吧？啊。
2: 对。
0: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儿呢？
2: 就过年的时候，我再说再补充点啊。过年的时候，我舅就说给我妈打电话，身体不行了。我妈就带我们表妹给她接回来了，接到我们这个城市了。但是。我父亲呢，他不太愿意，因为我父亲家里大事小情都是我父亲在做。他家里多这么一口人，而且我舅这个人吧，他可能有点小脑萎缩，我感觉是。现在他不仅是行动上不方便，而且他也不怎么跟我沟通，他就跟我妈沟通的多一些。然后别人说话我们也听不太懂，他也很少去说话。每天就关个门，就是我爸说，你哪怕就是你能。很愉快的聊天或者啥的，唠嗑点酒唠点嗑都可以。做不到。就是我父亲，就是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就在这待着，就血压他也特别高。就是跟我表妹一商量，给他送到养老院。我表妹也同意，也给他送了，但是送完之后我妈不愿意。他就觉得他应该在这个家里待着。然后就总跟我爸去闹矛盾。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寻思，问一下钟晓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这个表妹应该怎么做？
0: 但是这样，就是那个，那你表妹那头送不了的，是不是？
2: 对。
0: 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的能符合你妈的这个状态，又符合老爹的状态的话，就在你家小区给他租个一楼，哪怕租个车库都行，就是能住人那种车库。
2: 一楼他自己做不了饭，
0: 你叫你妈去给他做去，或者说你爸做完了，你妈给送去。
2: 你就说在这租个一楼，
0: 对你爸烦他吧，明显你爸烦他，然后你妈在那块装大尾巴狼，完那活都你爸干，不就这么回事吗？
2: 是，
0: 对吧？那老太太也够烦人的了，但是那么大岁数，咱不能说人家是吧？他净给人老头找活，他自己找。

0: 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还非得照顾他那个残疾弟弟，你就扯淡去吗？人也不是没儿没女，所以说你爸伺候他，就是你老爹是这个心情，我是能理解的，而且我觉得很正常。他不是没儿没女啊，就是没儿没女，我给送养老院够也对得起他了。
1: 对对是。
0: 对吧？然后你老太太你给整了，整了你倒伺候他，你还不伺候？你成天整叫我伺候，我做饭我还得给做饭。
1: 嗯，是。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爸这个没问题，你就是因为咱们这玩意将他心比自心，你叫我伺候我也不干，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咱这么讲，你妈又不行，你妈这家伙这伏地魔这家伙，是吧？
1: 嗯、
0: 就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儿有女，不像说没儿没女，对吧？
1: 嗯、对，
0: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装完大尾巴狼你还不干活？你要一天天的说是我，你跟你爸说我弟弟这事啥也不用干，做饭我单独给做，对吧？洗衣服乱七八糟都我整，用不着你。
1: 嗯，
0: 他要能有这缸也行，你妈还没这缸，还得攀着你爸。
1: 对，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老太太不讲理，对吧？
1: 现在没招啊，你
0: 对啊，所以
1: 我
0: 说
1: 是喊呢叫啊啥的，这样，哎呀。
0: 所以我说呢，就是你给他整一个离你家近一点的，就是照顾方便一点的，你给他整个地方，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就得了。你妈反正能过去陪陪他就陪陪他。对吧？做饭你爸能做，多做出一个人的，你妈能给送去送去了，送不了拉倒，对吧？送不了泡方便。
1: 嗯，
0: 这听明白了，他姑娘都不管这玩意儿，这不像他没生孩子，你说呢？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妈的工作你必须要有态度。
1: 你说我还是得，
0: 你必须要有态度，你把这事得像我似的说清楚。
1: 嗯，
0: 对吧？你要整来了，
1: 应该明白。
0: 明白啥？他明白，他一点他不明白，他欺负你爹欺负一辈子，欺负惯了。在外边破车他揽债，揽完债之后人别人给他干活，这不这么回事吗？一听就是啊。
1: 这个我老爹跟他也说得很清楚了，这些年他做了什么，哪些都怎么地的都说了很清楚，但是没有用。我感觉我要是我感觉我也会挨骂。
0: 那你要不好使你就别操那心了，你叫你爸你跟你妈干去吧。啊，他俩干还锻炼身体了，你说呢？
1: 哎呀，
0: 你说我给你掰扯这个事儿掰扯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反正你跟你妈俩一定要说我的态度是啥态度。
1: 我还得表达我的态度是吧？
0: 你必须得表达你态度。你说人家有儿有女，你这头叫我爹孝敬他，好像不是那回事儿，对吧？要不然你弟弟你自己伺候，
1: 嗯，
0: 对吧？你自己伺候，你自己管。
1: 自己伺候是说要回老家，
0: 那就回去呗。
1: 就俩。那回老家，我妈这个身体根本受不了，
0: 所以让她回几天，她就该告摇了。现在这么你就
1: 哎呀，这老人，我跟你说，这个脾气啊，他是这次过年回去，在家里晕了好几天，住院两三天。
0: 嗯，不是你真的，你叫他回去试试去，要不他觉得他自己成那能个了呢。
1: 他回去过，他在老家，他2018年的时候就回去待了好几年，然后结果在老家脑出血了嘛。
0: 嗯。
1: 那他依然不服啊。
0: 嗯，对啊，所以我说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不能可你妈来了，你就照顾点你老爹吧。
1: 嗯，
0: 你老爹也够那啥的了。哎呦天哪，
1: 是是
0: 啊。
1: 那我表妹这块呢，他能做？
0: 那你能管着吗？你妈都
1: 不
0: 好使，
1: 他
0: 爹
1: 给他送到养老院啥的，他也能跟他沟通。
0: 嗯，那反正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1: 是，我知道不是我的事，
0: 对不对？那他乐意送他爹他要送谁能管了，对吧？
1: 哎，我妈当着，主要是我妈这
0: 是
1: 当着。
0: 那还是他送的话，你会说大姨说大姑，那这玩意儿死在你们家，我可怨你啊。
1: 嗯，
0: 你看他那啥吗？你看你妈当吗？对吧？
1: 你送，哎，
0: 所以我
1: 养老院，
0: 所以我就说你。就是我一听你这老小子，
1: 嗯，
0: 就是虽然你今年也对呀，所以说就你这个
1: 闹了一身毛病，
0: 就你这个状态的话，就是，就一看就是小时候被强势的母亲给那个压制的，一点主意都没有，不果断，然后办事儿没章程，
1: 嗯，
0: 嗯，你都说你那个舅舅是那个样，你也这样，你比你舅舅能轻点。但是，我就能够想象得到你舅舅是咋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该拿主意拿主意，该拿态度拿态度，我能承担后果就完事儿了，知道吧？
1: 行。
0: 咱叫啥的，我就给我舅，他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你这头不乐意，我天天哄你，我也哄你了，但你整回来肯定不好使。
1: 嗯嗯。
0: 就完事儿了吧？你别把我爸折腾死，我爸折腾死谁伺候你？你自己啥样自己不知道吗？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真我没错看你，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妈一定是让你干啥你干啥啊、回来一天半还得着急走，我都不知道怎么劝了。小哥读一下，我虽然也想让他回来，但是也想让他在大学生活当中乐趣无穷无尽。本身就是个无趣的人，他现在肯定没对象，没对象的姑娘就滋滋往家跑。有对象你招呼都招呼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乐意回回来吧，要不然就六个小时是从哪儿回来的呢？你要高铁六个小时，你给他买飞机票吧。咱俩钱给孩子买飞机票吧。他肯定是没对象，他无聊。为啥说跟人家这个溜达那个溜达，人家都不跟他溜达，溜达个溜冰，人家都有对象，人家都跟对象去溜达去了。人家都跟对象去溜达去了，他没对象，他可不无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个大傻妈妈啊、嗯！所以说，你跟他俩探讨一下，教教他咋处对象吧，咋勾引班里那个长得又帅又高、家又有钱的小伙儿。就这么回事，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对象在家这头呢，他对象在家这头你不知道。但是一般来讲，大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请不要读我的名字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节目的老听众了，也是您的小师弟啊。回想在2008年，我在长春理工学生宿舍一边画齿轮图纸，一边和室友听小人堂谈，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啊。如今已经工作多年了，每天充满着工作和家庭的诸多事情，累并进步着，感叹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这些年间呢，听小人堂谈断断续续，如今又重新拾起，很多大学时当作玩笑的话，现在听起来感触颇深呐，十分有道理啊！感谢小人堂谈的长手，陪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一起前行。祝节目越办越好，节目组各位老师万事如意，谢谢啊，非常感谢啊。那就是咱们学弟呗，我不知道你要是画图的话，你应该是机械系的，画齿轮的，机械系住了还住八舍吗？我那时候是在八舍住过一段时间，跟机械系一个舍，后来我们到了六舍啊。六舍就跟那什么跟光光跟那跟哪个系了，那时候跟那个电子，哎，不是电子，那叫哎我管理啊。我估计机械系还是住八舍，但是这把现在人家搬到那个春明湖去了，老好了，老大地上了。
1: 各位听众，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

0: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

0: 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2: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

0: 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2: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
3: 都要多。
4: 以丝路、茶香
5: 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6: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5: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7: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8: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名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边山镇附近搜救10名人员。
7: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9: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0: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4: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1: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煤呀，忙完了10多亩地煤都收完了。
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2: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4: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集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3: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

0: 进行弹量或者弹塞。
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6: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6: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
9: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

0: 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身旁，真正不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谁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谁不能啰嗦，踏进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

0: 生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
2: 9427010184104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冈，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一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那这千锤子打锣，那一锤定音，罗青点了点头，那大丈夫说话如白展灶，板上钉钉，鲜花太岁普莲，那点了点头，那是自然，我也不是无名少姓之人，那降魔普莲在西川，那敢说是镇住西川那半边天，在山东地面也有这么一号，我这明人不做暗事，那山下走线转轮，那全是姓石的，那破的吗？罗青点了点头，不错，就是石落给破坏的，他看出机关的破绽，那因此给你毁了。罗爷，我后边有座七巧楼，我普莲与江南，那跟着你们赶奔京城，那到案打官司，不知你意下如何？这鲁青用两只眼那憋视着普莲，那心里也在想，这普莲那是不是又在想诡计？当时鲁青一声冷哼：“我这普莲呐，我一看你的脸面，那就知你安的什么心，你竟是虚伪之词，那说话这口不应心，你那七巧楼里边有什么意外的消息？是不是想把石禄关在里边？到那时把石禄那真要关在七巧楼，我们可如何是好？”金花太岁普莲听至此，我说鲁青啊，要说后头那绝对没有消息埋伏，如果普莲那样做事，那还算得上两撇儿吗？罗青听了听，就听寺外那梆锣齐响，那正是三更天。罗青就说：“那姓普的，我给你个便宜，你将宝铠那送出来，我拿了一走，那盗铠之人我们案后再拿，你看如何？”金花太岁普莲听鲁青一说，鲁爷有你这么一句话，我普莲是感恩非浅。罗青也知道这金花太岁普莲那诡计多端，也怕这普莲那说了不算，那算了不说，普莱卓既然如此，那你空口不凭，你要对天盟誓。这普莲那怀中抱刀跪倒尘埃，这嘴里边念念有词，那过往神灵听真，在下弟子普莲若在七巧楼内那施什么诡计，那崔宝凯见到了什么消息埋伏，你呀就给他拆了。这普莲说云风断风。

那陪着众英雄在这喝茶说着话，这金华太岁那带着石禄，就是这大厅的那西夹道来到了后面。石禄到了后面一看，原来是顶头门，那三凳的台阶，这门上头有个兽头，那兽头之上套着个环子。 普莲看了看石禄，那姓石的，你在这等上一等。石禄当时站在了一旁，瞪俩大眼，就看着普莲。就见普莲，倒屋交左手，右手抓住这个环子，往怀里这么一带，然后一撒手，就见那寿面那分为了两半。 这门就开了，石禄一瞅，哎呀，我说莲儿啊，你他娘可够损的，怎么把这石头那给整两半了？普莲看了看石禄，石禄啊，你不明白，那这乃是个玩物，哎呀，你跟他玩啊？啊，对呀，我净跟他玩，你随我来。 普莲和石禄二人到了里院，猛英雄石禄那一看这院子，这南北宽，东西长，坐北朝南是七间楼。金华太岁普莲，那看着石禄，你在南边往北边瞧着，带我进去。说着话，这普莲取过一个高凳。 到了楼的底下，那上面写着三个字“七巧楼”，乃是一块匾。那蓝地儿金字，在巧字的下面有这么一个阴阳鱼儿。金花太岁普莲把手中刀的刀尖咔嚓去扎在了阴阳鱼儿的缝里头。 那双手抱住刀的护手盘，往西呀，那转了八空，那一用力，一抽到那阴阳鱼咯楞咯楞咯楞，往东这么一转，那就听楼上头，当时铃声大作。这普莲呢，忙用刀背儿一磕这阴阳鱼，楼上的铃铛。 那不响了，又见上面叭的一声，那放下了一个蜈蚣梯，普莲下了高灯，又拿蜈蚣梯上，这普莲就上了楼。当时把三面的窗户打开了，就见那里边有四双搓灯，那全被点着了，真是照住白昼相仿。 那明着这三间，按着这九间，石禄一看，那里面东边一个软帘，西边一个软帘，里头还有个明珠。就见普莲将刀放在门外，一招手和石禄说：“师爷，你看这是什么？”那石禄看了看，哎，这瞒不了我，那是桌子。 金花太岁普莲心中暗想：只要你明白是柱子，你所做的事儿，那估计也出不了我普莲的预料。那双手搂住了柱子，往前一带，那就把柱子挪到屋的当中。一抬头，又从二道檩上，那下来了一条链子。一看这个链子，有茶杯口粗细。 那见棱见角，链子上边有个钩子。普莲赶紧看了看，拿起刀进了东里间，石头在下边那听见，那屋里嘎楞这么一响，那就见普莲呢，从屋里边拿出了一个笸箩。师爷，你看这是什么？石头一抬头，哎呀！

这东西还想瞒我人？我家里也有，那不是破了吗？石洛又来到西里边，就听哗楞一声响，咱们书中暗表，这金花太岁已然把走线转轮，这消息埋伏那通牌上好了，突然有打西街而出来，手里边拿着一根竹竿，竹竿点上那有个叉子，手里边拿着个包袱，那看着石路，石爷呀，你也看见没有，这就是王爷的闹龙宝铠，这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说完了以后，就把包裹放到婆罗里，然后挂在链子钩上，挂完了以后，拿起了竹竿，将柱子后头一根锁链那挑了下来，然后用竹竿那紧了紧丝带，又旱地拔葱纵起来，爬上了柱头，那双腿盘绕，那伸手一拉，那就听嘎巴一声响，那根柱子那就入了槽了，那再想动转那就不能了。这普利安一拢手，人落楼上，这锁链那上去了，金花太岁普利安又用竹竿把四面的挑山字画那全都挑下来，那就可以得那闹龙宝铠。石洛心中暗想，那这有何难，那大英雄蹬着蜈蚣梯子来到了里面，把这双毯那放在酒地下，那伸手去够着包袱，那够了半天，那石洛也够不着。这普莲提刀来到外面，怀里边那抱着刀往里一站，师爷现在包袱那就在那儿，你伸手拿那包袱吧。这石罗看了，哎呀，我这小子你真他妈不仗义，那我那够不着了。普莲和石罗说，你不会往起跳吗？这石罗把眼珠子一瞪，我脸上这鲁青啊，那就是大清，他绝乎不了。你呀、啊，是他孙子，也会给我出主意。这普莲在外边听，那牙关紧咬，心说啊，石路啊，石路，你也只要进了七巧楼，你也是有死无生。石路转面一想，这普莲呢说的也对，那干脆我呀就跳起来摘那个包裹。石洛提起身，那伸手揪住了铁链，打个伸手拿着个包裹，谁知道破了，那当时一翻个，那包袱那就有点破了，里边掉浆出来，这锁子一吃劲，楼堂的踏板刷拉下都没了。石洛借着灯光往前这么一看，那黑洞洞深不见底，就觉得有打底心那传来了阵阵寒风，那当时的灯它就灭了。普莲一瞧屋里的灯灭了，这才说道，石路啊小辈，你被困在七条楼，那大厅之上来了官兵百万，猛将千员，也难脱逃。金花太岁普莲说完了以后，到了廊子底下，把手中刀一立，伸手将门槛里边的一个环子，那外边的一个环子，那左手拧里头的，那右手拧外头的，那用力一提，就将那上边楼门那关了。来到台阶一下，用手一推台阶，就推在了一旁，那下边有牛角的拐子，用手倒碾了八空。咱们不说这普莲把石路那困在了

七巧楼。单说不连，答应一声，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苍，就把肋下的刀那拽将出来。这刀一出鞘，就在天井当院打了一道电闪的寒光。这石俊章那拎着刀站在何玉的身旁，金花太岁普莲来到丁银罗丁老侠近前，那双膝跪倒：“老哥哥，那受我一拜，咱们哥俩是无仇无恨。”往外这么一看，就见屏风门外有许多的贼兵，那灯球火把亮子幽踪，那刀枪并举，一起闯进了屏风门。何玉高声喊喝：“谢斌、谢亮、石俊章，你们三个人千千万万可不扔，让金花太岁普莲走了。”三个人一闻此言，各晃手中的兵刃上前，就把金花太岁普莲围在了正中。那旁边的八倍额长叶秋凤，那是金花太岁普莲的死党，一看这哥仨把普莲给围住了，这老家伙过领。那就见叶秋凤那高声喊：“嘿呀，我以为你北门外李家岗的人士，我姓李，那双名文生，江湖恶后飞插手镇关东。来人，可是莲花等之人那八位恶者叶秋风吗？”叶秋风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谋家。”李文生那看着叶秋风，知道叶秋风在江湖上那有这么一号。当时李文生一声冷哼：“叶秋风啊，叶秋风，要按规矩说，我得让你三招，你我素日无仇。不过你叶秋风是莲花门的人，你们干的事儿那太损了，走千家越百户，那奸盗邪淫，那今天碰到我这一招半。”李文生啊，把手中的三股托天叉抡开了以后，那直奔叶秋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

0: 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
3: 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

0: 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植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

0: 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2: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制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7: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全、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之后。

0: 那个粑粑都堆积啊，快！
1: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2: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2: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3: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2: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2: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4: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们现在的幼园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6: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7: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8: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4: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 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8: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

0: 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 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
0: 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兼任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兼任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
1: 被驱逐出境。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互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在云听客户端。
3: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4: 前面有一个乞丐，好可怜呀！
5: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4: 爸爸，前面有一个乞丐，好可怜呀！
3: 所以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本节目通过调频914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州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吉宝主持召开2026年第12次市委常委会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关于调整延吉市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的汇报，听取关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对吉林省开展常规统计督查情况的反馈意见精神及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的重要性，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州委、市委部署要求，严格依据清单内容部署任务，坚决维护清单的严肃性、权威性。要紧扣上级政策动向，立足基层履职实际，健全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全力推动基层履职更加高效有序。各职能部门要加强与镇街道的工作对接、业务指导，绝不能随意将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转嫁给基层。各镇街道要对照清单履职尽责，集中精力抓好主责主业，协同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会议强调，抓好统计督查整改是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必须落实的政治任务。

0: 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对标中央和省州关于统计工作的部署要求，以督查整改为进谏，深入查摆思想短板、工作短板、作风短板，真正把整改过程转化为强化责任、规范工作、提升能力的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严格按照例行例改、常态常效原则，认真梳理任务清单，逐条对标整改，补齐工作漏洞，持续加强跟踪调度，确保各项问题清零见底。要健全长效机制，围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指标，充分发挥统计监测、分析研判、预警参谋作用，坚决杜绝错报、漏报、虚报、瞒报，以真实可靠的统计数据服务全市科学决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2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金花带领视察组对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开展视察。
1: 在依兰镇兴农村，视察组走进延边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业带动等情况，直观感受乡村产业培育带来的新变化。在金达莱村，视察组实地查看延边旺盛牧业有限公司牧场产业项目，了解养殖规模及发展规划，全面摸清基层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亮点成效与现实短板。座谈时，视察组听取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汇报，研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质增效的思路举措。就做好下一步乡村振兴工作，黄金花指出，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抓好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确保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聚焦重点任务，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各职能部门对重点项目、重点任务要强化跟踪问效，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要深入基层，倾听民意，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乡村振兴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农民。
0: 5月20号，市就业服务局在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青年群体专场招聘会，为青年求职者和用人企业搭建双向对接平台。本次招聘会服务对象以青年就业群体为核心，兼顾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就业群体，现场汇聚46家优质企业，涵盖医疗、教育、制造、传媒、电商、文旅等领域，提供就业岗位170个，计划招聘724人，其中面向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设岗67个，需求195人。
2: 我想找个比如说工资稳定一点的了，时间宽裕一点的了，这个活动挺好的，招什么的学历啊、工资啊都在这摆着，特别方便活动。
0: 为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市就业服务局前期通过大数据加实地走访，摸排企业需求，以确保岗位适配。据统计，此次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96人。下一步，市就业服务局将持续开展专场招聘、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服务，拓宽就业渠道，筑牢民生底线。
1: 日前，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延边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延吉市急行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延边众义慈善援助中心、延边大学护理学院走进延边革命烈士陵园，开展急行办青春、苗红祭忠魂志愿服务活动，推进烈士纪念设施常态化管护工作。全体人员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默哀，缅怀革命先烈。随后，急行军志愿者与延边大学护理学院200余名青年志愿者来到烈士墓区，开展墓碑清洁、碑文描红等志愿服务。志愿者们根据延边革命烈士陵园提供的学习视频，统一规范操作，认真落笔描绘，用实际行动守护烈士纪念设施，致敬革命英烈。
3: 作为新时代青年学子，我们会铭记先烈遗志，传承红色基因。

0: 把长征精神融入学习与生活中，用青春力量守护英烈，报效祖国。
1: 在流量喧嚣、热点频出的当下，多数自媒体人都在追着热度跑，试图抓住流量密码。在延吉却有这样一位逆行者，他不蹭热点，镜头里只有四季更迭的庄稼和日常烟火气，把延吉温度刻进每一段创作里。他就是延边大米协会秘书长、自媒体人玄浩。记者见到玄浩时，他正在直播推介家乡特产延边大米。
2: 你看哈，这袋大米在大地里头呢，可能没有人知道，哎，可是我们呢，组织大家一起呢来拍短视频，从育苗啊，是吧，插秧啊，然后到这个培育，到收割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能红，是为了让家乡的好东西啊能够走出去。所以农民哈，在家里头呢，自己呢有很多好的特产，他也卖不出去，是吧？让我们通过直播呢把它分享出去，让他们在家里头，在炕头上就能够数钱。
1: 当延吉爆火成为网红旅行目的地时，玄浩没有挤向网红弹幕墙下如潮的人群，而是把镜头对准了田间地头。他认为土地里的真诚和餐桌上的美味一定会成为延吉长红的一个底气。在玄浩的直播间里，有延边大米、冷面、牛肉粉这些地道的延边美食。对于玄浩来说，他推介的不只是货品，还有美食故事。饱满莹润的大米蕴藏着黑土地给予农民辛勤的馈赠，冰爽的冷面和提香的牛肉粉沉淀着世代相传的匠心。他想让屏幕前的人们知道，这些带着延吉温度的食物连接的是边陲小城这片土地上从未中断的坚守与热爱。
2: 这是我理解的延吉温度啊，其实呢就是把游客呢当家人，把家乡呢当成名片，流量呢这是我们这一个手段而已，温度才是目的啊。咱们要用镜头来记录真实的延吉这个烟火气息，用流量呢来反哺我们的实体经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自媒体人应该有的社会责任。
1: 5月23号晚8点，备受瞩目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将迎来揭幕战。在揭幕战焦点对决中，延边代表队将跨越千里，客场挑战东道主呼和浩特队。随着东北超揭幕战临近，5月20号，延边代表队举行出征仪式。此次出征的延边队以延边龙鼎足球俱乐部梯队为班底，吸纳本土优秀足球人才，历经系统集训，斗志昂扬，蓄势待发。
3: 现在队员队内一共是48名队员，我们队员现在最小的年龄是16岁，最大年龄是40岁，整体状况现在队内基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病，所以说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了，准备出征了。
1: 为了在赛场上展现延边足球风采，延边代表队前期进行了紧张有序的备战训练，教练团队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兼顾体能储备、战术磨合与实战对抗，针对联赛强度特点，强化队员体能耐力、攻防转换与团队配合能力，及时纠正训练细节，优化战术打法，帮助球员快速进入最佳竞技状态。
4: 前期我们针对这一届的东北超比赛做了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比赛上呢，我们会100%的展示出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体现出我们延边超敢打敢拼的风格。
5: 为了给家乡人民带来一个好的成绩，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
6: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感觉我们也进步了很多，球队也很团结。希望首个客场，给延边球迷带来一个好消息吧。
1: 延边代表队的主场、客场球衣都已亮相，金达莱元素贯穿其中，尽显地域风情。此次首轮客场出征，延边球迷也将一路相伴，为家乡球队助威鼓劲。
7: 东北超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准备了100名铁杆球迷远征到呼和浩特。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浆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1: 热爱钱。
2: 打工人，打工魂，
1: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韩福一。初夏的时节，花海烂漫的盛放啊，馥郁的花香也浸溢了花田和花棚，满目的繁花似乎也是治愈了我的心情哈，氛围感直接拉满，清风伴着花香，映衬着美景，我们一起沉浸式的感受这种夏天独有的浪漫和诗意。刚刚那首《萱草花》，是不是感觉到了这个夏季的一丝丝的凉意呢？那我们感觉到就是最近哈，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别人夸你的时候，你会如何回应？生活当中，我身边的朋友有些认为谦虚啊，还有害羞，会习惯的回复没有没有。其实他的赞美并非都是你以为的客套话，很多时候其实对方在某一个瞬间捕捉到了我们未曾留意的美好，接住这份赞美，其实不是那种骄傲和自满，而是找到了另一个视角里的自己。所以说，当别人说你今天搭配的真的很漂亮，或者说你今天的发型很美，当别人真诚的去赞美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不应该是说下一句去拒绝或者推诿，可能是在推开一次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去接住赞美，也就是承认自己闪光点，也会让我们更加清晰的去认识自己。接住赞美也就是和自己和解，你可以不用去用那种苛刻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学会带着温柔与接纳拥抱那个不完美却依然值得被喜欢的自己。其实就是接纳完美的同时，也不要吝啬给予他人的赞美。当我们被真诚的赞美时，内心会涌起一股暖意。当我们懂得被肯定的美好，这份懂得也让我们更愿意主动去发现他人的美好，给予他人的赞美，这是一种善意。

0: 一个暖意，楼下的姐姐，然后一句简单的赞美，嗯，就是感觉在用一种爱意去温暖着我。我们要学会去接纳赞美，是学会爱自己；给予赞美，也是学会爱别人。当我们坦然接触他人的善意，也会释放自己的善意，就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会变得更近，相处会变得更加温暖。那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天，天气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小满节气的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0度。我们再看风向是东南风4级转3级哈。那今天风力还是有点偏凉，但还是挺舒适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百度地图给我们的路况信息显示，公园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124米；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132米；公园路西向东，延吉街附近拥堵403米；光华路东向西拥堵239米；新源南街辅路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53米；长白山路辅路东向西，从建工街到长白山路路口拥堵217米，缓行215米。再看前进路东向西，从白梅胡同到站前街拥堵106米；燕吉街北向东，西山路附近拥堵332米；新源南街南向北，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133米；临海路东向西拥堵459米。现在是早高峰，上学上班的高峰时段，如果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大家礼让行人，减速慢行，千万不要着急啊开飞车，一旦开飞车抢道的话，就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的发生，让原本很近的路变得更遥远。那这时候堵路怎么办？路堵在路上怎么办？车堵在路上怎么办？听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
1: 打工人才是人上人。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今天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比赛。5月23号20点，也就是明天的晚上8点，东北超首场比赛即将打响，延边队将客场对战呼和浩特队。5月21号延边的时候，就可以享受这种度蜜月的感觉哈，就这是一个荤素改侯、邂逅文旅的一个融合机制。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珲春，珲春的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呢，于去年8月份开工建设，计划总投资1亿元，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13亿元，将成为集帝王蟹进口暂养、冷链存储、中转集散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整个项目呢，预计将于9月竣工投产，让我们翘首以盼。接下来我们关注延吉的专项整治，那为从源头呢压降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持续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保障广大群众的出行安全畅通，延吉交警持续开展2、3、4轮电动车常态化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白天严查、常态管控、全域覆盖，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跟车有关的相关的延边新闻啊。

你看，现在夏天到了，群众日常短途的通勤、接送学生、急事的出行呢持续增多。二轮、三轮车、三轮电动车、四轮低速代步车、老头乐上路的行驶数量也是大幅攀升。部分交通驾驶员呢意识淡薄，比如说我们会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不戴安全头盔、无牌无证上路、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频发，不仅扰乱了正常道路的交通秩序，更是埋下了道路交通隐患。为从源头压降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风险，持续规范城区道路通行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延吉交警持续开展二三四轮电动车常态化专项整治行动，坚持白天严查、常态管控、全域覆盖，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我们看定点严查加流动巡逻，整治管控全覆盖，各中队的科学研判辖区电动车出行规律和违法高发路段、高发时段，精准布控执行警力，在城区主次干道、学校周边、路口商圈、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不间断的整治查处。执勤交警对过往二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四轮低速代步车逐一检查，重点查处无证无牌上路、违法载人、逆向行驶、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佩戴安全头盔、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始终保持路面整治高压态势。整治过程坚持执法与宣传同步开展，现场向驾驶人面对面讲解电动车违法上路的严重危害和安全风险，以案说法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耐心劝导广大驾驶人自觉摒弃交通陋习，骑电动车务必戴好安全头盔，遵守通行规则，文明守法，安全出行。下一步，延吉交警将持续保持电动车专项整治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常态长效，持续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和安全宣传引导力度，持续严查各类电动交通违法行为，全力营造良好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延吉交警提醒，电动摩托专项整治行动一直持续，请广大驾驶人不乱穿行、不乱抢行、不乱改装，戴好头盔，形成早点走、靠右行、慢慢开的良好习惯，携手共建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安图县公安局翁生层层设置心理恐慌，进而诱导他筹措80000现金，要求其放置于指定地点，谎称专人会到场处置即可解冻账户全额返还。抵达现场后，民警第一时间叫停李女士的危险操作，当场拆解诈骗套路。这类虚假解冻的诈骗就是利用群众急于解决的问题的心理，通过编造账户异常、资金冻结等谎言，诱导受害人进行转账还有交付现金，一旦按照对方的操作，资金就会瞬间落入骗子的口袋。结合近期发生的典型案例，民警详细讲解了冒充客服、虚假解冻类诈骗的惯用手段，从诈骗分子的话术设置、心理操控逻辑等方面深入剖析，帮助李女士彻底认清诈骗本质。经过民警耐心劝导，李女士彻底打消了违规操作念头，惊出一身冷汗的她握着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多亏你们来得及时，不然我这辛辛苦苦攒的80000就打水漂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0号赏百里牡尖花，由康宁养生谷为主题的2026图门市长安镇第二届杜鹃花赏花游园活动在长安镇长上村康宁养生谷如约启幕。漫山的杜鹃盛放，生态风光宜人，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及周边群众前来观光打卡，共赴花海之约。我们再来关注15期间，吉林省将每年实施国土绿化200万亩，绿化美化村屯800个，到2030年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500万亩，水源涵养林的面积保持在1900万亩，农田林网覆盖面积达到320万亩以上。我们再看森林蓄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再看5月18号至22号，吉林省总工会面向困难职工、劳模先进、长期坚守岗位的公交驾驶员开展工会暖心护航、关爱城市摆渡人系列活动。中国科学院近日在黑龙江和吉林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稀土矿床，这一发现可能会颠覆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稀土资源分布格局的

同认知，这种解离型稀土矿含轻稀土和重稀土元素，且开采方式更高效，成本更低，更环保。我们再来关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12家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121名，5月25号至29号通过电子邮件或网站报名，考试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可到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吉林省人事考试中心网站了解详情。再来关注长白山南景区即将开放，我们知道北坡、西坡现在南景区也开放了，那长白山的南景区呢将于5月25号开放，可游览天池、还有月化双瀑、鸭绿江、大峡谷等景点。5月20号18时起，游客可以通过长白山微信小程序预约购票。这个周末想不想去长白山一看这个江山的这种眼福呢？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5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约6.81万亿元，同比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约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5月21号，工信啊和工业信息化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31款 APP SDK 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信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我们看一下都有哪些，有疯读小说、好看免费小说、小熊游号、小布姑，还有冥想、水印宝、孔方圆、番茄免费小说、长虹云上、农业园、红苹果短剧、随时约、半约出行，他们都存在着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强制用户使用定向推送的功能。同时还有筑巢生活、电子合同易签约、天天快递查询、富豪免费剧场、相机带时间、全球潮汐、即时群有书预值。那截至昨天8点，已致6人死亡、10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520因谐音我爱你成为不少年轻人中领证的好日子，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沪上甜蜜指数再刷新高，全市各区的这个婚姻登记处人气爆棚，现场呢我看有3729对新人也是在上海结婚，这是上海的情况。那我们当然延吉本地也依旧是这样哈，520、521都有着美好的寓意，所以很多新人都会去结婚喜结连理。我们再来关注马上要到的节日，就是6.1儿童节。5月21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6.1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关注儿童食品包装，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增强维权意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2306带镜子车票啊。那铁路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至周五，那周一的12点开始，周五呢是中午12点结束，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

外，带有禁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我们再来看低智商犯罪，最近是热播出圈。紫金晨称自己当年高考考了147分，近2年的股票收益赚了30%。我们看抢银行连门都找不到的笨贼，跳楼现场吟诗的刑警，一言不合跳鱼缸的反派。近日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圆满收官，热度至今居高不下，观众直呼意犹未尽。作为2026年第一部爆款神剧，该剧凭借荒诞诙谐的风格迅速出圈，引爆这个初夏。开播1小时，热度冲上4320，4天破9000，上线仅7天，热度破万。这部被网友称为最不像陈金晨的一个作品从过去的逻辑严密的严肃推理派，转向荒诞幽默的喜剧推理范儿，风格之变引发了热议。那我们看到专访了紫金晨，这部风格大变的新作，他态度十分笃定。我一直说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小说。除了写作，紫金晨呢另一个保持了近20年的习惯就是炒股。他大学期间，他从一本二手的证券投资学开始接触股市，2年后便靠兼职写稿和炒股收益，在杭州买下了第一套房。采访时说，这位当年高考数学147分，但弃理从文，成为中国推理小说第一人的浙江宁波作家紫金晨给年轻人留下了一句话：能够在失败的时候趁年轻大胆去做想做的事儿，这是他给年轻人留下的一句话，就是让你接受失败，走向成功。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听好听的歌曲。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